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ᱫᱤ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ᱟᱨᱮᱱ ᱡᱩᱦᱟᱹᱢ ᱨᱮᱢᱟ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ᱤᱨ ᱥᱟᱵᱟᱨᱠᱚᱨ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ᱤᱨ ᱥᱟᱵᱟᱨᱠᱚᱨ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ᱫᱚ ᱦᱚᱨᱮᱠ ᱵᱚᱨᱚᱥ 28 ᱢᱮ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ᱚᱛᱚᱱᱛᱨᱚ ᱥᱮᱱᱟᱱ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ᱤ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ᱵᱤᱱᱟᱭᱚᱠ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ᱥᱟᱵᱟᱨᱠᱚ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ᱤᱱᱟᱜ ᱡᱚᱱᱚᱢ ᱫᱚ 28 ᱢᱮ 1883 ᱟᱹᱛᱩ ᱵᱷᱟᱝᱜᱩᱨ ᱡᱤᱞᱞᱟ ᱱᱟᱥᱤᱠ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ᱤᱨ ᱥᱟᱵᱟᱨᱠᱚᱨ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ᱭ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ᱝ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0: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ᱢᱤ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ᱲᱦᱤ ᱠᱟᱛᱮ ᱜᱩᱡᱩ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ᱥᱛᱷ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ᱥᱛᱷ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 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ᱱᱤᱭᱚᱢ ᱩᱞᱚᱝᱜᱷ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ᱡᱷᱮ ᱢᱟᱡᱷᱮ ᱠᱷᱩᱜ ᱢᱟᱫᱟ ᱮᱢᱟᱱ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ᱠᱟᱹᱦᱤᱞ ᱵᱚᱱ ᱜᱮᱭᱟ ᱵᱮ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ᱟᱹᱰᱤ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ᱡᱮ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ᱵᱟᱨ ᱨᱚᱠᱚᱢ ᱢᱟ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ᱟᱡᱟᱨ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ᱨᱚᱠᱚ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ᱮ ᱟᱡ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ᱠᱩ ᱛᱮᱫᱚ ᱮᱠᱤᱭᱩᱴ ᱰᱤᱡᱤᱡᱽ ᱟᱨ ᱠᱨᱚᱱᱤᱠ ᱰᱤᱡᱤᱡᱽ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ᱱᱤᱭᱚᱢ ᱵᱤᱨᱩᱫᱽᱫᱷᱚ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ᱭ ᱵᱟᱹᱨᱰᱩ ᱞᱮᱠᱟ ᱛᱟᱣᱟᱜ ᱛᱟᱨᱠᱚ ᱞᱮᱠᱟ ᱵᱮᱢᱟ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ᱥᱮ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ᱥᱟᱦᱟᱡ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ᱡᱤᱣ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ᱥᱚᱢᱚᱭ ᱥᱤᱢ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ᱵᱟ ᱡᱚᱝ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ᱷᱩᱜ ᱢᱟᱫ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ᱹᱥ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ᱥᱟᱨᱟ ᱥᱮ ᱢᱟᱨᱮ ᱨᱩᱣᱟᱹ ᱥᱮ ᱢᱟᱨᱮ ᱟᱡ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ᱵᱮᱢᱟᱨ ᱛᱤᱥ ᱦᱚᱸ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ᱟᱨ ᱛᱤᱥ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ᱥᱤᱢᱟᱹ ᱫᱚ ᱱᱤᱨᱫᱷᱟᱨ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ᱮ 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ᱮᱦᱚᱵ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ᱜᱮ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ᱪᱟᱵ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ᱠᱷᱚᱱ ᱴᱷᱤᱠ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ᱵᱮᱥ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ᱮᱥ ᱵᱮᱥ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ᱤᱢᱵ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ᱨᱮ ᱤᱭ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ᱮᱵᱮᱥᱟ ᱱᱤᱛ ᱱᱚᱣᱟ ᱵᱳᱭᱜᱟᱱᱤᱠ ᱡᱩᱜᱽ ᱨᱮ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ᱴᱷᱤᱠ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ᱟᱨ ᱨᱟ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ᱨᱩᱜᱤ ᱵᱩᱜᱤᱜ ᱜᱮᱭᱟ ᱥᱮ ᱵᱮᱥᱚᱜ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ᱰᱮ ᱚᱱᱠᱟᱱ ᱵᱮᱢ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ᱧ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ᱠᱤ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ᱵᱷᱟᱥᱟ ᱛᱮᱫᱚ ᱮᱰᱥ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ᱱ ᱱᱟᱢ ᱰᱟᱠ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ᱮᱦᱚᱵᱚᱜ ᱫᱚ ᱵᱟᱝᱜᱮ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ᱯᱚᱨᱜᱚᱞ ᱤᱫᱤ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ᱟᱢ ᱰᱟᱠ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ᱨᱮ ᱨᱟᱱ ᱦᱚᱪᱚ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ᱜᱮ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ᱪᱟᱵ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ᱴᱟ ᱯᱨᱤᱛᱷᱤᱵᱤ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ᱵᱳᱭᱜᱟᱱᱤᱠ 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ᱨᱟᱱ ᱫᱚ ᱥᱮ ᱴᱤᱠᱟᱹ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ᱯᱟᱱᱛᱮ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ᱮᱰᱥ 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ᱟᱱ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ᱱᱭᱟᱹ ᱚᱠᱠᱷᱚᱨ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ᱚᱠᱠᱷ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ᱳᱣᱟᱨᱰᱥ ᱥᱮ ᱟᱲᱟᱝ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ᱳᱣᱟᱨᱰᱥ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ᱟᱲ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ᱱᱮ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ᱮᱰ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ᱝᱨᱮᱡᱤ ᱚᱠᱠᱷ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ᱮ ᱛᱮᱫᱚ ᱮᱠᱳᱣᱟᱨᱰ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ᱮᱠᱳᱣ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ᱡᱟᱣ ᱟᱠᱟᱣ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ᱚᱠᱠᱷ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 ᱟᱨ ᱱᱚᱣᱟ 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ᱢᱤᱭᱩᱱᱤᱴ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ᱤᱨᱚᱠᱠᱷᱟ ᱥᱮ ᱪᱷᱩᱴᱠᱟᱨᱟ ᱥᱮ ᱵᱟᱧᱪ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ᱚᱠᱠᱷ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ᱤ ᱱᱚᱣᱟ ᱰᱩ ᱛ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ᱥ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ᱨᱩᱴᱤ ᱥᱮ ᱠᱚᱢᱤ ᱥ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ᱢᱤ ᱛᱮᱫ ᱟᱨ ᱮᱥ ᱛ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ᱱᱰ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ᱛ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ᱮᱢ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ᱭ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ᱚᱠᱟ ᱫᱚ ᱚᱠᱟᱴ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ᱰ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ᱷᱚᱨ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ᱳᱣᱟᱨᱰ ᱤᱢᱤᱭᱩᱱᱤᱴᱤ ᱰᱤ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ᱥᱤ ᱥᱤᱱᱰᱨᱚᱢ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ᱡᱟᱣᱟᱱ 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ᱛ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ᱮᱢ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ᱰ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ᱱᱠᱟᱱ ᱟᱨᱡᱟᱣ ᱵᱮᱢᱟᱨ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ᱨᱩᱠ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ᱮᱰᱥ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ᱤᱝᱥᱚ ᱥᱚᱛᱟᱵᱫᱤ ᱨᱮᱱᱟᱜ 80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ᱨ ᱦᱟᱹᱬᱩ ᱴᱷᱮᱱ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ᱚᱸᱰ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ᱤᱞ ᱠᱚ ᱡᱚ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ᱩᱪᱟᱹᱲ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ᱫᱚᱥ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ᱯᱟᱥᱱᱟᱣ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ᱜᱚᱴᱟ ᱯᱨᱤᱛᱷᱤᱵᱤ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ᱮᱰᱥ ᱟᱡᱟᱨ ᱯᱟᱥᱱᱟᱣ ᱯᱚᱨᱜ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ᱟᱥᱮ ᱨᱩᱣᱟᱹ ᱠᱤᱢᱵ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ᱨ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ᱦᱚᱸ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ᱢᱟᱫᱟᱜ ᱦᱚᱸ ᱢᱟ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ᱥᱩᱲᱩᱡ ᱦᱚᱸ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ᱥᱩᱲᱩᱡ ᱡᱚᱨᱚ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ᱝᱛᱮ ᱠᱷ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ᱯᱟᱛᱞ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ᱤᱛ ᱛᱤ ᱠᱟᱴ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ᱤᱞ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ᱫᱚᱦᱟᱱ ᱞᱮᱠᱟ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ᱥ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ᱵᱟᱭ ᱡᱚ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ᱥᱩᱞᱩᱡ ᱵᱟᱭ ᱡᱚ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ᱫ ᱯᱮᱨᱮᱡ ᱡᱮᱨᱟᱜ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ᱭ ᱥᱟᱯᱷ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ᱮᱢ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ᱨ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ᱟᱡᱟᱨ ᱫᱤᱱᱮᱨ ᱯᱚᱨ ᱫᱤ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ᱡᱤᱣᱤ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ᱱᱠ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ᱭ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ᱤᱫᱷᱟᱹ ᱥᱤᱫᱷ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ᱜᱟᱲ ᱜᱩᱯᱤ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ᱚᱯᱚᱴ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ᱨᱩᱜᱤᱭ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ᱩᱜᱽᱲᱤ ᱡᱚᱴᱮ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ᱨᱮᱱ ᱫᱚ ᱵᱟᱝᱜᱮ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ᱩᱠᱷᱚᱛᱚ ᱯ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ᱩᱜ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ᱠᱟᱱ ᱥᱩᱭ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ᱴᱷᱮ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ᱧᱟᱯᱟᱢ ᱵᱤᱱᱟᱹ ᱠᱚᱱᱰᱚᱢ ᱟᱛᱮ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ᱟᱥᱟ ᱠᱤᱱ ᱪᱟᱯᱟ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ᱢᱚ ᱛᱮᱦᱮ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ᱢ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ᱡᱚᱱᱢ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ᱥᱮᱱ ᱛᱟᱨ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 ᱥᱮ ᱯᱨᱤᱛᱷᱤᱵᱤ ᱨᱮ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ᱠᱟᱱ ᱥᱩᱭ ᱟᱨ ᱫᱚᱦᱲᱟ ᱟᱞᱚ ᱵᱮᱵᱷᱟᱨᱚᱜ ᱢᱟ, ᱟᱨ ᱵᱤᱱᱟᱹ ᱠᱚᱱᱰᱚᱢ ᱛᱮ ᱱᱤᱡᱮ ᱡᱩᱨᱤ ᱡᱚᱛᱟ ᱪᱷᱟᱲ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ᱥ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ᱟᱥᱟ ᱪᱟᱯᱟᱞ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ᱚᱱᱛᱚ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ᱣ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ᱢ ᱫᱚ ᱵᱟᱝ ᱮᱢᱚᱜ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ᱵ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ᱮᱰ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ᱱ ᱫᱚ,
1: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ᱱᱟᱨᱟᱢ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ᱮᱰᱥ ᱟᱡ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ᱥᱚᱱ ᱳᱣᱟᱥᱟᱞᱮ ᱭᱳᱡ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ᱵᱚ ᱡᱤᱞᱟᱹ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ᱟᱝ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ᱜ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ᱜᱚᱫ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ᱛ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ᱥᱚᱱ ᱳᱣᱟᱥᱟᱞᱮ ᱚᱱᱛᱚᱨᱜᱚᱛ ᱯᱷᱚ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ᱞᱚᱱ ᱯᱳᱥᱚᱱ ᱫᱮᱠᱷᱨᱮᱠ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ᱜᱚᱫ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ᱩᱢ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ᱳᱨ ᱫᱚ 115 ᱵᱚᱨᱚᱥ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ᱡᱩᱫᱤ ᱮᱠᱞᱟ ᱦᱚᱲᱮ ᱟᱹᱥᱩᱞ 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ᱢᱮᱨ ᱠᱚᱢᱥᱮ ᱠᱚᱢ 35 ᱵᱚᱨᱚᱥ ᱟᱨ ᱵᱟᱱᱟᱨᱟᱜ ᱩᱢᱮᱨ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115 ᱵᱚᱨᱚᱥ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ᱰᱟᱹᱝᱜᱩᱣᱟᱹ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ᱜᱟᱨ ᱟᱵᱚ ᱯᱚᱪᱷ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ᱨᱮ ᱱᱤᱵᱟᱥᱤ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ᱟᱨ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ᱟᱨᱟ ᱯᱨᱚᱢᱟᱱᱤᱛ ᱟᱭ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ᱯᱨᱟᱯᱛ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ᱯᱩᱞᱤᱥ ᱵᱷᱮᱨ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ᱚ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ᱤᱪᱪᱷᱩᱠ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4,000 ᱴᱟᱠ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ᱰᱷᱮᱨ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9955131364 9090700489 ᱨᱮ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ᱢᱟᱵᱚᱱ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ᱡᱤᱞᱞᱟ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ᱛᱤᱥᱨᱟ ᱛᱟᱞᱟ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ᱨ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ᱚᱨᱚᱧ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